ᱱᱮᱭᱟ ᱟᱸᱫᱮ ᱫᱩᱨᱤᱝ 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ᱛᱤᱥᱤᱧ ᱦᱚᱸ ᱠᱟᱲᱟ ᱠᱟᱨᱡᱠᱨᱚᱢ ᱱᱮᱛᱟᱨ ᱜᱮ ᱪᱟᱵᱟᱜ ᱛᱟᱱᱟ ᱥᱮᱱᱤᱰᱤ ᱛᱤᱱᱟᱹᱞᱤᱝ ᱢᱟᱨ ᱥᱮᱱᱚ ᱥᱮᱱᱚ ᱛᱮ ᱦᱚᱣᱟ ᱠᱟᱲᱟ ᱟᱭᱩᱢ ᱠᱮᱱ ᱥᱮᱵᱤᱱ ᱦᱟᱜᱟ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ᱩᱱᱰᱩ ᱯᱮᱨᱮ ᱚᱱᱚᱢᱤᱥᱮ ᱟᱹᱞᱤᱧ ᱢᱟᱭᱫᱟᱨ ᱜᱩᱭᱮ ᱯᱮᱛᱮ ᱥᱮᱵᱤᱱ ᱠᱚ ᱱᱚᱜᱚᱨ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